0: 块钱，但是美容呀、润肺的功效一样不少。关键它还做菜能嫩肉，是吗，张老师？
1: 我们今天不是要补肺起肾吗？哈，就因为我们知道白色的食材都是入肺的，所以通过呢金水相生，通过补肺来更好的让肾啊发挥这种滋阴润燥的功效。我们可以呢直接喝也可以。我把这个一会儿让大厨做一个菜。
2: 今天啊，咱们就做一个酱香嫩肉包啊，
0: 听起来肉嫩嫩的，也有滋有味的，是吧？
2: 啊，但是要想做好这个菜呢，必须就选择好肉。
1: 可以，
2: 也叫梅花肉啊。用上这个肉以后、然后呢咱们再加上一个小妙招，吃起来以后这肉就跟豆腐一样。梅花肉的特点是肥瘦相间，不管老人孩子都爱吃，特别新鲜。我们顺着它这个自然的机理呢，就把它切开啊，然后呢顶刀直接切成片。咱们呢这个肉呢直接给它切成肉片，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加上一样东西，这样呢就让它这肉质啊更松软啊，更地道啊。这样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米酒啊，家里边没有米酒呢，你搁点啤酒也可以。做这道菜呢，是整个的来讲呢，不加一滴水的，自身腌好的这个肉，它自然而然的去成熟的啊。所以呢，我们直接的把这个米酒，
1: 醪糟的水
0: 就是米酒，
1: 醪糟本身也帮助消化嘛。
2: 对，
1: 那你说那这肉就更容易消化了。
2: 它还有助于肉的一个增嫩。先拿这个米酒给它拌一下。
0: 你看肉加上这个鲜甜的米酒，它也更鲜嫩了
2: 啊。对，主要是给它增嫩。咱们直接放一点盐啊，盐呢基本上放上半勺就行，一克的盐。为什么放半勺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还有一点东西啊，大家也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北方人非常喜欢，因为我们叫什么酱香，是不是？然后来一点点白糖，白糖呢起到一个味精的作用，再来一点胡椒粉去腥，三五克的料酒就行。最后里边还要加上点谁呢？加上点咱们的黄酱啊。北京人呢比较喜欢吃这个酱啊，所以呢加上点酱。
0: 本身我们就是酱香的嫩肉包，
2: 对，
0: 这个酱在腌肉的步骤也用到了。
1: 今天我们说主题是补肺起肾哈，但肾其实还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关注点。猪肉本身就有一个从根上来补肾阴，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这个二白哈补肺，来更好的起肾。这二白的第一白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玉竹，滋补肺胃之阴，效果非常好。
0: 然后另一样起肾的效果可能更强一点。
1: 对，那个呢是肺胃肾都有啊，肺肾双补。
2: 肉腌好了以后呢，这道菜在制作的时候啊，实际上就特别简单。来，咱们现在倒点油，好不好？这道菜呢是等于是用什么呢？水蒸气把它蒸好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底下呢是放什么呢？放点黄瓜。
0: 哇，这道菜好清爽呀，很春天。
2: 黄瓜切成这种堆儿，然后呢给它底下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让这些菜呢都离开这个锅。还要放上我们的这个大蒜籽儿，是吧？咱们直接往这个缝里边一搁，直接的把这个白菜的帮朝外，叶儿朝里啊，因为它帮可能会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锅体，而这个叶儿呢，你要是朝到外边以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呢？
0: 糊，
2: 来就糊了。然后把它压一下，压一下以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肉平铺在上边啊，让它尽量的铺开了啊。这时候可以放酒，白酒也可以放啤酒都可以，总之给它增加一些水气。您那个水一会儿我炒的酱里边用的，顺着这边上这锅盖都擦干净了，然后呢顺着这边上给它往里边拎一点啊，也起到一个封这个锅的作用啊。这样呢，它这个锅盖就能封得比较严实。哇
0: 哦，你听听这锅里的动静，就觉得所有香气都在里面。荟萃一锅，开始炒酱
2: 一个酱啊，这个酱汁呢，等于肉差不多快成熟的时候，我们把这酱汁再直接的把它往里边一放。它有洋葱，有咱们的这个虾皮啊，然后呢，我们再呢拍一点蒜末啊，这三种东西呢，咱们组合到一起，然后呢，跟我们的黄酱一起炒。炒酱的时候还是倒点油啊，先上我们的虾皮啊，顺序别过了啊。
0: 虾皮那么干还先下？
2: 对，虾皮呢你不干着下，它出来以后它是不酥不香，香味出不来，所以第一步要炒虾皮，等它稍微一变色儿，这一下去，你看
0: 水气太多了是吧？
2: 对，温度都下来了，对，然后就开始炒这个洋葱了啊，
0: 这个鲜香一锅，
2: 这是咱们那个红葱，
0: 蒜末也进去了，怎么样了？
2: 看这肉，
0: 你看看嫩不嫩吧？你就说吧，
2: 完全变色了啊！不用管它，让它继续的去焖啊，哇哦，
0: 就里面还有一丢丢粉色，
2: 对
1: 对，
2: 没错啊，
1: 没有加水，就靠那点酒搁外边，
2: 没错，就一点点的啤酒啊，
0: 太到位了。
2: 然后咱们把这个酱给它放进去，
0: 好，
2: 然后酒啊，
0: 酒香油，
2: 香油要来点，
0: 看看这争当小助手，
1: 酒，
2: 来点您这个，
1: 我来吧，
2: 你再放上半罐，
0: 你别。 别说，这样自带那个粘稠感。
1: 我看看，
2: 对呀、啊，
1: 自来欠了。
2: 这是嫩滑，太滑。

0: 滑了，
1: 太滑了，这个酱料关键也是滑溜的，
0: 没错啊。然后我们就继续的去炒制，两勺酱油，一勺白糖，这样这个酱呢，我们就是不光做这个啊，包括你在家里边炒别的菜也可以直接来使用。
1: 真不错，什么样就算好了呢？
0: 把它熬得粘稠一点啊，让它跟这肉能够挂到一起，
1: 翻起点料。
0: 这里边呢，时间不用特别长。
1: 你看那个酱经过了我们张老师提供的平价燕窝，这么一调和，更加滑，更加顺，更加嫩了哈。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呢？除了玉竹还有一样什么呢？
2: 它叫雪燕，它本身就是一个肺肾双补的这么一食材，它滋阴润燥非常好。它是一个跟燕窝不一样，它是一个植物的木髓里渗出的那种像树胶一样的东西，是用植物中出来的。一个人这么三克，先搁冷水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搁清水冲洗三遍，然后呢就煮就行了，小火煮15到20分钟，价格很便宜啊，功效也很好。我们刚才说了，雪燕就三克就好，玉竹10克。
1: 好的，看看这肉怎么样
2: 了。看看肉啦，
0: 来吧，这个肉已经齐活了，然后呢这个肉呢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
2: 对，
1: 太嫩了。
0: 蜜酱汁往上面一浇，往上面一浇，浇上汁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把这酱汁跟底下的少许的汤汁啊给它稍微的 一混合。
1: 这肉嫩啊，做法也保证它的嫩，我们是用一种用蔬菜蒸熟的方法。
0: 没错，
1: 加了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的雪燕和玉竹。
2: 对，
1: 我们这道菜就是嫩上加嫩，补肺起肾。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人生最大的权利是选择，人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这里不贩卖焦虑，只交付健康。我们由来自三甲医院专家团队的食养秘方，不是盲目跟风，而是为你量身选择的智慧；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陪你把时间酿成身体的底气。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让你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生活方式。选择时间就是选择健康。现在扫码进群，每天前100名会员免费获得专家的食养方案。你的时间值得一次最好的选择。
5: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6: 一个情感上，
5: 对呀，
6: 一个啥子体力上，那活儿比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7: 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如果他要走的话，
5: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50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7: 他不要孩子。
8: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牙疼睡不好，敏感吃不了，缺牙嚼不烂，松动不敢咬，假牙带着磨，这5样您还在忍哪一样？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一站式解决您的口腔问题，免费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专属方案，享受种牙专项援助补贴，领取爱牙礼包。口腔问题别再忍了，快拨电话400-600-5770，让吃饭不再受罪。
9: 牙疼睡不好，敏感吃不了，缺牙嚼不烂，松动不敢咬，假牙带着磨，这5样您还在忍哪一样？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一站式解决您的口腔问题，免费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专属方案，享受种牙专项援助补贴，领取爱牙礼包。口腔问题别再忍了，快拨电话400-600-5770，让吃饭不再受罪。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1: 我1999年出国，在阿联酋10年。
12: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11: 是的。哇，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
12: 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11: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
12: 那怎么下定决心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啊？
11: 我子宫肌瘤这么大个，一般的子宫你就是在不运行的状态下就离。

0: 一这么大一块哈，我是长了四个大芒果那么大的，它没长在里面。我跟你讲哈，我捡条命。
1: 大病初愈的他想明白了，自己想要有个人陪。
2: 所以两段婚姻推着自己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因为第一段解体了，有了第二段，第二段结束了，我看就开始真正的一个人在英国的生活了。现在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有三种职业，我就是5月到10月，我就在那个建筑公司刷那个涂料，刷涂料赚的多。我一般的时候就是20磅一个小时，21、22，有时25磅一个小时。嗯，
2: 然后干几个小时啊？
0: 我喜欢做那个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的睡，正常我8个小时。
3: 按时间收费。
0: 我们按小时
3: 收费。
0: 但是呢，我们就英国人是2小时休息，休息5分钟、10分钟喝个茶，然后3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吃个东西，再来2个小时再休息，你们经常休息。所以我愿意做10个小时和12个小时的 shift 的。然后周六的话，那20磅那就30磅一个小时。哦。10个小时不就300磅吗？我干12个小时就360，两天我就干600-700磅。所以说夏天这段时间哈，我喜欢，就基本上就是。最少800磅到1600磅，完交完税我还有1000多，你一个月我就5-6千英镑嘛。但冬天的时候，我还想就是改行嘛，然后那个我就学了一个，汽车就事故车维修喷漆专业和工业喷漆专业。
2: 这不一听就是，一听就是男的干的呀。
0: 对对，我在建筑队，在建筑公司8-9十人，这块好一大一片也没有女的。我现在就5月份毕业，学1年。我是学这个，就属于在线升级了。我刷涂料的话，其实3-4万英镑，但是我这个要是汽车维修了，我就是4.5万到7.5万英镑一年。它高嘛，所以我就
2: 所以以后就不用去刷漆了。
0: 我要找到那个工作，对对对对，如果就是比如说，哎，谁车撞了，然后我又不想走保险，然后你就说，哎，你就找到我了，然后我弄他，我收他个300-200的。
2: 明白。
0: 对对对，这不是，
2: 中国人，我跟你说，真的
3: 太聪明，
2: 就是脑子灵活，真的是。
4: 多面手，能干，只能说他能干，不能说他有多精。他有这体力。
2: 那在英国的生活总是在工作，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大了，我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去年7月份毕业，然后11月份他都找了职业，他学的是经济金融，他在世界那个不是说500强，世界顶尖的公司第一强那个他 Turner and Townsend 那个公司。
2: 老大是没有问题，那老二呢？
0: 我老二在那个 Costa 上班，一个月有600多磅，800多磅，也不用我啊。男朋友家里面有钱，男朋友家也大农场，好多的地，爸爸妈妈都很有钱。就这两个，一个姐姐，一个他，这男朋友俩，他俩就很好呢。然后我儿子也是，我儿子也不单，我儿子女朋友是大夫，英国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大夫，年薪6.5万左右，5.5万到6.5万，做实习大夫啊，也很辛苦。也熬出来
2: 了，所以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0: 对，他从16岁我都不会管他了，从16岁我都没给他过1毛钱。我俩孩子都这样。我说你要出去工作，你要是出去工作了，你需要钱我会帮你。你要是不工作，天天在家躺着打游戏，你要10块我就给你5块。像我儿子也一样，他这边的，我需要买双鞋，这一双鞋30块，我就给30。我想买耐克90磅，我说那对不起。你要是想穿最好的，你想那啥哈，你就出去赚钱去，你再添60磅，你买那90磅的鞋，这是你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所以你喜欢高档的生活，你就出去赚去。我的理念就这样，我不付，
2: 所以
0: 我肯定不会穿，就30，正常的鞋就30块钱。你会喜欢80块钱的鞋，你去赚，你往上添。
2: 所以你这从1到7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孩子已经都不需要你了。
0: 他不不不，
2: 对，
0: 况且我家房租也是这样的。我说你现在赚钱了嘛，那你要挑一个，所以我儿子挑了一个最少的，说那我挑那个煤气和这个电费还有网络费，这个差不多200多英镑，他挑个小大头我来出。反正是就是这样。
2: 那这将来的这种打算，我看您这规划的挺好哈。 一年规划好了将来要干什么，这长远的就买了地了，还准备找个人去种地去。
0: 不是，也不是不种地也可以，就是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五六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五六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喝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2: 所以你是肯定不会回国了。
0: 我没办法回国，你看我这两天回来了，我连车都坐不上，我上哪去找工作去，我怎么活呀？
3: 他养我去，我得付出多少各个方面的，你都得
4: 他孩子他都那什么三一三十一的那什么，他能养你一个外人家？
3: 对呀、
4: 啊，你这不自相矛盾了吗？
3: 你肯定有你，
4: 他亲生骨肉住他那房，他都负责大头，他儿子也好，他闺女也好，负责那小头的话，你一个说那什么跟他搭伙过日子的，也就说爱人，他能养你呀？你有胳膊有腿的，没跟你说就是软饭。
3: 不是哥，你到哪里干呢？
4: 那对，
3: 一个是情感上，
4: 对呀、啊，
3: 一个是他的体力上，那活必须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2: 我看你今天那个亲友团，这是
0: 我在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认识他了。我现在人长得很甜，
2: 然后飞机上认识的，
0: 就在这飞机上。
2: 所以你们俩认识的没多久是吗？
0: 就在这四号坐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然后那个倒机的时候，哎，然后我说，哎呦，我说的房间里有床，你所有的吃喝拉撒、出去玩的门票啊、饭啊，我都管了，你就陪我几天。哎、他真的很好，陪了我几天。
2: 哦，这样的、那您本身是要去哪儿啊？
5: 我在英国旅游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碰见他。
2: 哦，那您是哪人啊？
5: 我是天津的。
2: 哦，那您知道我们节目是应该在天津看到过吧？
5: 说实在的，我真没有。
2: 哦，所以你也不是单身是吗？
5: 我是单身。
2: 是单身。
5: 对，
2: 你是单身，竟然在天津没看到我们节目，人家在英国都知道我们节目，你也是在天津就没看。
5: 对，我很抱歉，真的没看见。他的英国都知道了，
2: 所以你就没回天津，在北京这几天一直跟他在一起呢。就这几天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5: 你看这样的个男人，其实他心里特别细，特别那个，就是甜，特别细致，对人也是坦诚、真诚，特别真诚，特别直爽。
2: 看得出来。
5: 对这一点，我真的我觉得他。在我心里说特别完美的一个女人
0: 啊，谢谢，我也没有那么好，
5: 特别完美，所以说
0: 要那么好我也不至于单身了。
2: 这个单身没关系，
5: 两码事。 对这是缘分的问题。我觉得你带着一个真这份真诚来，一定会碰见一个特别真实、特别对你就是特别好的人。
6: 这女士挺有能力的，能在飞机上认识。
4: 这个人格魅力啊，你好交往啊，这是好事啊，对不对？这是好事儿，
6: 而且能这么快的信任来到我们选择，而且还正好是单身。
4: 这女的挺务实。
6: 你觉得适合这位先生？
4: 肯定适合，他也就看我们这老哥愿意不愿意，有没有那胆儿了。
7: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刚才说了，肯定是不能留在国内，要跟着您走。对对，所以语言是一大关。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如果他要走的话，
0: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五十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2: 他不要孩子，
0: 不要孩子，
2: 来聊聊呗，来。我说怎么今天看着梅波气色特别好？
8: 对，而且好像瘦了啊！
2: 不，这就是好事将近了啊！梅波，抓住机会啊！
8: 抓住机会！
2: 我们这姐姐这性格其实挺适合你的，
8: 是吧？
2: 我大约介绍一下啊，她是一个文艺青年，不干别的，整天就学画、写、作诗，就干这个啊，每天都在进步。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岁数她能再去学外语？然后她会把自己的经历呢？写成一本一本的书，这太佩服了，也是一个有毅力的人。五分钟先互相聊聊。
9: 行啊，主持人辛苦了。How nice to see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oo.
9: 我关心的就是我去那儿之后吧，到您那儿之后我能做什么。其实我在穿过军装的时候，我到种过地倒是。农副业生产，我们拿铁锹种那个菜，白菜呀、豆角啊、茄子呀、空心菜都种。
0: 你家农村的？
9: 不是，我是城市的。在穿军装的时候倒是中国，这是唯一的经历。但是要去做个 farmer 好像这个农做农民真是，
0: 我觉得我是农村出来的，我都做不了，你更做不了。英语要是好，可以说的这边菜出来了，你可以就是跑市场这一块，你知道，你种出来你得要卖出去。
9: Market。
0: 哎，对对对。
9: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到今年到八月份51了。
0: 啊哈。
9: 然后在北京住通州。
0: 啊哈。
9: 然后做文艺演绎，主要

0: 现在主要是做演员，演一些角色。
1: 但是在英国没有，好像
0: 所以我关心就是我因为
1: 做不了演员，
0: 像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可能有点偏文艺范儿，就喜欢这些方面。自己有人连写带随笔心得，然后也写回忆录什么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自己的一些专长和兴趣爱好都是跟这个汉语语言的听说读写有关系。
2: 哎，梅波，你写的诗今儿有带吗？你不给我们朗诵一首？
0: 你若拥我入怀，疼我入骨，护我周全，我愿意闭上双眼，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你待我真心或敷衍，我心如明镜，我只为我的喜欢装傻一程。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真情共白头。
1: 谢谢谢谢，很好很好。
0: 还有一段，因为这是写给女士的，男士的就是那个，我愿化身石桥五百年，受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风吹，五百年雨打，只愿你从桥上走过。
1: 嗯，不错。
0: 就是我就喜欢这些东西，就有点感觉。所以我关心的就是，我到您那块去，如果在一个不会是汉语的一个国家，我这点我能，我因为我英语再学，我也达不到汉语这个水平。
3: 反正我觉得啊，梅波不可能跟他走的，因为什么？他的那个事业心在中国，他有的演艺事业，他就跟他去英国，他演绎什么呢？演绎人生呢？
1: 如果要是去英国的话，哎，你这年龄上，我这54了，我这属于老牛吃嫩草了，
2: 差三岁。您会介意年龄吗？他的意思？
0: 我不是特别介意这个。就是差的没有那么多，您没有那么老，我也没有那么嫩，
1: 反正也还可以。就是年龄，反正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
0: 我
1: 还可以。
0: 还是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是，
2: 你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4: 就以女士的这个头脑，你们就是交流完以后，她马上到那环境，她马上知道你能干什么。
1: 所以我得要想，对对对，
4: 包括我觉得。梅波他的阐述能力也非常强，就是比如说英语一熟练，他刚才说了市场不用你种地，你就以你的口才，你的思路，对吧？熟悉当地人的那个思想，
1: 就是说，因为你太年轻了，我也有顾虑。就等于说的，有一句话来说哈，就是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赠贤妻万两金。我就怕是说的贤妻扶我凌云志，上岸先斩意中人。然后你这年轻回头，然后我又鸡飞蛋打了。我60多岁老太太又得
4: 福是搀扶的，
1: 到处找老头。
4: 他是人说这福是服了的福。
2: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2: 啊！怕您真的在英国立住足了，发现哎，其实生活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后来说我要换上媳妇儿。
0: 关键我跑那边去的话，人家那边英国的女士对咱们这样的中国男士没什么兴趣吧？
5: 你得要表态，就是我会怎么样，而不是说英国的那边的女士对我感不感兴趣。
1: 我把你做过去了，就说明就是我还要用钱砸你，我要为你上税，每一个月大约是500多英镑，就相当于5000-6000人民币呢。我要把你弄过去，5年以后你把我踹下来，我这5年以后我就60岁，60岁老太太，我找多大岁数老头？哎，
2: 那这样，你看我们还有两位男士啊，您看看啊，还有两位先生啊，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可以了解三个方面。要不要先看看年龄？一位党先生，一位王先生，一位60，一位65。如果这样的年龄，你会有顾虑吗？
1: 还行，我54，大6岁。还可以是吧？我们在那个形象外貌上可以匹配，这个也可以。就
2: 那我们
1: 不要就是说，
2: 这还有三位先生，不会外语，
1: 这个肯定不能考虑，因为太费劲了。你最起码的也要过A1，你简单的，你比如说坐这个车哈，就迷迷瞪瞪睡着了，人家在那喊我也没听清，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还以为休点了，下去那个买瓶水，上趟厕所，我一回来车走了，我说车咋走了呢？他说那你这块有一站呢，我说那个是这个站，他说就这个站，我说那我行李还在车上呢，你给我拉走了。然后他说那没办法，你去伦敦去，你要英语不会的话，你这行李顺顺没了，对吧？你英语不好，你 我跟你讲，行李也没了，你也回不了家了，然后你车也坐错了，你这肯定是寸步难行的。这个你是一定要稍稍的。
2: 但是姐姐，您要求，您要是要求这样的英文的话，因为其实
1: 简单的
2: 说的听了，
1: 你要是出行这没问题，这个可以。
2: 不，
1: 因为我本身
2: 那个要求就挺高的了。您要找60岁左右，如果能听懂他的那个。基本的公共的他在广播的英语其实是挺难的，
4: 很难，对，
2: 因为我们交流其实对方是可以稍微等一等的，你可以用点肢体语言，用点什么，其实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要是公共英语，那我觉得就有一点，
1: 说句实在，就你这小伙精神小伙，你啥也不会，然后你走你也走不出去，我跟你讲哈，你老老实实乖乖的给我了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2: 没错呀，乖乖的走吧，跟着去英国吧，
1: 那猴精八怪的英语也好，然后你今天想这个想那，找个好工作，我去伦敦了，我就不回了，把你甩了。其实，但是我是为对方考虑，你最起码如果有一天 something happen， 我要是提前的意外过世了，你英语不会，
4: 你想的
1: 就多，你怎么活？真的，这因为我就是夫妻之间，你相处时间久了，那你肯定的是有感情的。
2: 姐姐，
1: 我肯定也为对方考虑。对，
2: 我觉得像梅波这种，他有学习的愿望，
1: 对，
2: 基本的他大约能跟人简单的。沟通就好了。
6: 找英语好的，除非是英语老师，要不一般的60左右岁的，他英语不会太好，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兴学英语呢，是吧？60岁他上学的时候就很早，
3: 有
6: 那会儿还不兴学英语呢，
3: 就想吃，
6: 只有现在年轻人
3: 又想，这男的又想吃软饭呢，就能跟他早。
2: 现在是两位先生，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年龄了，你还可以再了解其他两个方面，然后决定跟谁见一见，还是一看年龄您就做决定了？
1: 这年龄还可以，
2: 您就要见这个60岁的是吗？
1: 我65岁有点大了。
2: 如果这样，我们先让梅波，我们在旁边哈，过程当中您也可以观察观察。我们把那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您不担心梅波太年轻了，万一去了有一天再啊移情别恋了，这不好。咱有岁数大的啊，咱把他请上来聊聊，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1号男嘉宾党先生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7: 你好，你好，你好。
2: 来，您坐这边来，
7: 好。哎，好嘞。
2: 不，
4: 您坐这边，女士坐这边，
2: 这一听，北京人是吧？
7: 啊，对，北京人。
2: 我觉得呀，我突然感觉您上场的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哈，
7: 是吧？
2: 啊，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您先了解一下。党西海60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对党先生的经历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你们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7: 哦，
2: 哎，
7: 行啊，您说。
1: 哎，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1: 我姓杨，我从英国过来的。
7: 啊，刚才我听见
1: 在英国十几年。
7: 对，
1: 你是什么情况？
7: 我这情况挺特殊的。为什么挺特殊的呀？我这离婚是12月份离的婚。第一，不是因为感情；第二，不是因为经济；第三，我没胡搞乱搞，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他儿子从中作梗，30岁了，完了之后一直就黏黏糊糊跟他妈，所有的他们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都给得罪了，就他这儿子。
1: 这儿子是谁的？你的？
7: 他的儿子。我儿子不会。
1: 二婚。
7: 对，我儿子不会，我儿子通情达理，特别好。他这儿子是什么呀？喝完酒就闹酒仗，半夜三更就开始就叫他妈。什么事都是妈妈长妈妈短，离开他妈寸步难行，最后把他妈给气成什么呀？心脏病。
1: 然后呢？
7: 然后的话，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来了。我说来着，我说你这样做可不成。为什么说？他每个礼拜回家干什么去？给他儿子倒垃圾，给他儿子洗衣服。可是在这儿，我们结婚4年。他没洗过一次衣服，
1: 那谁洗衣服？
7: 我
1: 洗衣机，你洗衣服？
7: 对，
1: 我除了
7: 不会做饭之外，我什么都干。
6: 当妈的肯定偏向于他的孩子，这血缘是改变不了的。但是
3: 我就说，就是
6: 一家人，不要说什么都计较。他说你点不爱听的，你就 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可以
3: 不
6: 计较。
3: 这个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离婚的，像咱们似的，你咱们丧偶的体会不到人家离婚的那种那什么，人家就是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都有问题。
2: 我发现啊，你们俩倒挺能聊到一起去的，你们俩

0: 啊，那个说话风格其实都有点像。
1: 我这人好说话。
0: 哎，您说吧，这次离婚多久了？
1: 这次离婚啊？
0: 啊，
1: 这次离婚还不到那什么呢？还不到一年呢。正经八百分开是什么呀？他洗完了澡以后啊，穿着拖鞋一下撞到那墙角了，骨裂。骨裂呢，按正常来讲啊，咱们都是有丈夫，你得靠丈夫，对吧？
0: 嗯。
1: 你不能靠子女去吧？我陪着你上丰盛医院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跑他儿子那儿去了，他儿子都不去，他还认为他儿子跟宝似的。
0: 嗯，您也生气了是吧？因为没需要您，您生气了。
1: 您听着啊，谁有家室，我住院去，是不是头一个就得通知爱人呢？
0: 哦，没告诉您。
1: 哎，哪房间号他都不告诉你。
0: 哦。
1: 你说你怎么弄这个？
0: 所以您生气了？
1: 是啊，我生气了。
0: 离婚了？
1: 不，我这我都没离婚，这我都没离婚。我离婚的那什么，他儿子给我胡说八道写的那东西。
0: 哦。
1: 什么？我不让他用空调吧？
0: 哦。
1: 他吃我喝我吧？我说他败家子吧？我是后爸爸呀。
0: 你看，说老爸，你和我妈的所有问题我都知道。我觉得我有说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老爸，那我就直说了，我妈在您那儿受了几次伤，小黑咬了，小黑踩了，这福财又给我妈弄成这样，我妈脚受伤，您还老酸她。我妈
1: 打住，打住，打住啊！我解释一下，
0: 我有钱呀，我可以养我妈呀，我可以给您和我妈钱呀。不，您是觉得他说的不客气了，还是
1: 他根本就没说实话？我没有啊，这小黑怎么咬他呢？
0: 嗯，
1: 是人家查煤气，我不收了两只流浪狗吗？查煤气，我那狗养的都相当娇，他这手啊抱着小子了，那个小子呢，查煤气那种呢，死乞白赖就要进来，可是我在里边洗澡呢，一把手没攥住这个小黑，这小黑个大，这么大个，他就领着，这么领着呢。拽着他的前腿抱着这个小泰迪，这狗呢硌了他一下，就拿牙硌了一下，并不是咬。
0: 您到底跟谁生气啊？是跟您那老伴生气？
1: 我跟
0: 他
1: 儿子生气，他护着他儿子。
0: 哦，
1: 他儿子招我生气，这都是他儿子写的这东西。哦，
0: 你也听到了，就是
2: 反正我觉得吧，这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如果你小孩参与的话，你就觉得出去。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继子也上我们家来。但是他就说了啊，you are stupid， 就是你这么蠢 ，you not love my father， love my 那个 love only love。
0: 他说的也够直接的
2: 啊。然后我说的，哎，我给你爸生女儿，然后你爸赚钱不给我，给你花。我说行，我直接把我姑娘就给他了，这孩子归你，然后归你了啊。现在你爸归你了，孩子也归你了。我直接穿上衣服，打扮，我出去玩去了。
0: 他那个继子说话比您这个还不客气呢，你看人还叫一句什么老爸，什么我最近我妈怎么的，大约的情况说一说。他这个上来就说你那么愚蠢，你就是那个看中我爸的钱了。他要他儿子这么说您，您不更窜了？
2: 不管咋地，你得给我叫妈咪。
0: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人坐一块应该挺能聊的，现在我发现不了，你们俩人各说各话，
2: 对，
0: 谁也不听
2: 对
0: 方的，
2: 对
0: 都表达自己。
1: 说实话，听见了，因为什么呢？英国可能是咱们。因为我也到过几个国家，英国我没到过
0: 啊。
1: 这个国外的情况跟国内的情况不一样，现实是在中国，男的跟女的必定是两个性质。就是他写的，他儿子给我写的无中生有，给我造谣。
0: 哦，
1: 给我造谣写的这个。
0: 哎，行，就这事儿，就是还意难平呢啊。
1: 嗯，
0: 都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意难平呢。但是哈，因为我们先生有一个。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3: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0: 凌晨3点您就起了？
1: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0: 3点起来喝茶？
1: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4: 年了呀，
1: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喜欢与其会友，乐在牌中，享受智慧较量的乐趣，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群。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你就成功加入棋牌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1: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0: 凌晨3点您就起了？
1: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0: 3点起来喝茶？
1: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4: 年了呀，
1: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人生最大的权利是选择，人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这里不贩卖焦虑，只交付健康。我们由来自三甲医院专家团队的食养秘方，不是盲目跟风，而是为你量身选择的智慧，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陪你把时间酿成身体的底气。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让你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生活方式。选择时间就是选择健康。现在扫码进群，每天前100名会员免费获得专家的食养方案。你的时间值得一次最好的选择。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大胆表达心中所想。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个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6: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0: 我突然感觉您上场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哈。
6: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0: 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1: 自然疗法。
0: 是用针灸还是按摩？
1: 这都可以啊。
0: 啊，所以就跟您将要干的那个中医按摩所其实是。挺相关的。
2: 会英语吗？
1: 不会。
2: 那不行。
1: 对。
2: 再说了，你还得有考证呢。那个、
1: 是吧？
2: 对，那个英语你要上课考证。
1: 了解了解，我也没想出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切正经我考证我都有？
2: 对，
1: 咱国内的
2: 证不好使，要换
1: 网可以查到的，
2: 必须得是英文的。
1: 国外我去，
2: 你要给人看病，人家说我这疼那疼，我这块那个血要拉筋或啥的，你都听不懂。
1: 那不新鲜，那不新鲜。有的时候啊，对。
0: 那那会儿也就顶多五点吗？
1: 不到。那对，那时候要三点多钟的话，也就是说不到四点。
0: 那然后接着干嘛？
1: 跪着屋子蹲地，听着评书，唱唱京剧。
0: 我会唱京剧呢，
1: 那当然是了。
0: 来两句，
1: 我就瞎哼啊。
0: 来两句。
1: 头提羊毫鞋，分明上鞋中。

0: 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老娘的五秒针，报边犯下了七军罪，我做开封南荣京，常听说纸上炸包面，炸了包面又包成石心下刀，火飞呀军
1: 啊！
2: 不是张家武唱。
1: 我太像了，是吗？
2: 对。
1: 你喜欢什么样的？
2: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文化的，然后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沉稳一点的，
1: 嗯，
2: 成熟的。
3: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我这人呢保守，别叫我怎么说，我保守，因为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我接触那么多病人，包括女的，我的宗旨只有一个：第一，把人家病治好了；第二，我付出了，你尊重我，给我钱，我劳动所得，其余别的我都不考虑。
1: 嗯，
4: 我考虑什么呢？只有说借助这个平台，或者说朋友介绍，这个我考虑。你要说跟这个李那什么胡搞乱搞，我没有。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天到那会儿，就是做好准备，然后迎接病人，然后给人治病，是吧？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4: 我有一年多了不干了。
1: 哦。
4: 为什么说有一年多不干了？没法干，他心情不好啊。
1: 哦。
4: 尤其是
1: 因为离婚这事儿，是不是？
4: 对。
1: 哦。
4: 受了冤枉了。
1: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讲讲，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是什么哈？纯纯的北京爷们儿，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婚姻中的委屈，关键词没出我们就感觉到了，就特别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个劲儿哈。从小就长在什么哪片儿？就亮马桥那边吗？
4: 不是，从朝阳门搬到东直门。
1: 嗯，
4: 我就没离开朝阳跟东城。
1: 嗯，就从小就在那片儿。哎，那个你小的时候的那片儿什么样啊？
4: 你说东直门里还行，你一到东直门外头那儿都是大苇塘。可是我们家住那地儿为什么好啊？它正好东直门里跟那个大苇塘中间那地方，现在恢复修的不错了。早前我那时候不行，下河窝那嘎了去。
1: 就是地道的什么二环以里长大的，是不是？我看您这个这个姓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4: 我是旗人。
1: 哦，那是不是您就属于家里讲究挺多的那种？
4: 现在没什么讲究了，我这辈还有讲究，到我儿子那辈就没有讲究
1: 了。对，您这辈啊，你讲究。
4: 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说，这个初一吃饺子，谁都知道吃饺子，也都是肉馅儿。但是我年三十夜里的十二点以后，要想动就得动素的，不能动荤的。你要动荤的可不成，要让老家知道这动荤的，他真急。
1: 嗯，
4: 到破五了
1: 才能吃上肉馅的饺子。
4: 肉馅的自己擀皮儿。
1: 哦，
5: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北京那个人那个味儿，人家可能也看不上我。
1: 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您这怎么学的呀？这手艺
6: 就是您这个。
4: 那是我妈病，半身不遂，脑出血，我陪了40天。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啊，练练自然疗法去吧，这么着学，学完之后给我妈调。我妈活了21年零2天，88年10月8号病的，09年10月10号走的。
1: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4: 没做过什么，一直就干这个。
1: 哟，这看来是收入也不低，然后能把您养活自己养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4: 收入那不低，确实不低。
1: 嗯，
4: 不过现在落了赔了。为什么说也没收入了？这离了婚，我一分都没有，除了把我那工资卡拿过来，我什么都没有。
1: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委屈呗，是吧？我们
4: 没有什么委屈，命该如此。
1: 嗯，不是您刚才说这是您的第二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
4: 咱说啊，就怕什么呢？没遇见一个好家大人。你这过挺好的日子，他过来了，蹦蹦过来了，挑事儿，干了，你打我闺女了吧？你找事儿了吧？我说你闺女在这儿呢，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呀？我到底做没做这些事儿啊？
1: 哦，非要说。

0: 说得清清楚楚啊，是不是啊？
1: 对啊，你得给我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了，我窝囊啊。因为我坐在那儿一天一宿，我没还合眼。
0: 我发现您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这事儿到底我干了没？
1: 对，我这人较真儿，我这人好较真儿。
0: 嗯，哎，三位先生，你们听到这儿，你们说说。
2: 我认为啊，先生您，我不能说人家对方，要说对方那就那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现在说先生，说我们先生今后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是吧？一定要克服自己可能占10%的那一部分的犟劲儿，我这么认为啊，特别犟，什么事儿都必须要弄明白了，跟谁闹明白了？说这事儿跟其他的事儿跟他，你说你要是跟一个另一半儿，能弄明白吗？
0: 我跟你讲啊，老郭都不敢说你，你知道吗？
2: 嗯，
0: 他怕你再跟他急了，他只好说你占10%的犟。对，在我这儿的就是60%以上的犟。
1: 这个我犟，我承认，但是来讲呢，我所说的只是
2: 您都
1: 三件事吧？
2: 嗯，
1: 说了。两件事，最那什么的话，我都觉得臊的哈，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0: 嗯，
1: 谁不愿意过个好日子呀？
2: 对，
1: 我60了，我不愿意说那什么，我完了之后我离婚去，我不可能。
3: 党先生哈，用北京话来说吧，仁义、耿直，受不了委屈，
1: 对，
3: 人理不揉沙子。
1: 对，
3: 我对您就这几点评价，
1: 没错。
3: 您说我说对不对？
1: 对，我宁可啊，我自己在采访那儿吃亏。
3: 没错，您就
1: 气不吃亏。
3: 我不跟你说嘛，仁义耿直，
1: 可是
3: 受不了委屈。
0: 不是您
3: 眼里不揉沙子，
0: 对眼里那沙子，我跟你说就飘一地尘，我觉得您都不行。哎，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党先生特别爱干净，他在家里有你们家照片没？
1: 这厅这是厨房，开放式的厨房。
4: 哦，
1: 嗯，
4: 很干净。
1: 我跟你说，我这人喜欢干净。我自己我喜欢干净，这是卧室，你看这让他们给咬的，你看看让，这让那大狗给咬的。
4: 哎呦啊，这个床边上都是他咬的
1: 啊，这个我这铺上了，这都是新的，搬过来的都是新的，都让他给撕了，三床被窝都让他给撕了。
4: 哟，真挺干净的。
1: 我家里干净，我自己我也干净，这是我养的蝈蝈，哎，我这养的蝈蝈半年了，我就好玩这玩意儿。
4: 您这得伺候他，您觉得会？
1: 不费劲，天天的换食刷鸟笼子。我这侄子这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4: 哎，那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先生，
5: 看第一眼觉得这人挺凶的，然后实际上这人特别善。
4: 是我们这个先生看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凶，说话声还大，感觉跟人吵架似的，是不
5: 是？
4: 是。
5: 但是跟他接触最多两次，你就知道人特别善。
4: 对，很善良。
5: 嗯，你看他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都是收养的。
4: 哦，
5: 不是说到市场上花钱啊去买那些小动物，不是，全是收养来的，而且跟他就跟好多年。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亲戚或者这朋友啊，都因为他这善，而且他比较直，愿意跟他在交往。
6: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家里是这个干净利落，所以其实性格当中也是，就您刚才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接受不了瑕疵。
1: 我心里干净，关键我没那么多，就说那
3: 咱实话实说啊，我也单身，我自己家啊也好几间屋，我一看你比我们家干净。
0: 刚才点评我们党先生，您是肯定他的做法，还是觉得您这
3: 其实在我这就是一半一半。
0: 哦，
3: 你看没有？
0: 这样您会这么做吗？
3: 要我可能会比他要婉转一些。
0: 嗯，
3: 会婉转一些。
0: 我们问问娟儿姐，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席里唯一的女士哈。
7: 我觉得这个男士，照他自己说，他真是有点较真儿。这个男士喜欢让人家哄，让人家说他几句好话。哎呀，老公啊，你挺好的，你看你那啥。或者是他的那个继子，就是哎，老爸，你对我妈好一点呗。你看他的脚都被狗咬了，你帮他好好治一治啊，好好给他揉一揉啊。要这样说的话，他就高兴了。
0: 嗯，
7: 有点像顺毛驴儿。
8: 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老郭跟这位先生的意见，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知道吧？第一，他养这流浪狗，而且还得带他去看病，知道吧？证明是有爱心的，

0: 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强调这个家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认为啊，第三个呢，我是觉得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用什么思维，说白了，就像您这个性格，我30岁时候比您还这样厉害呢，老北京爷们儿，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咱们都60了，花甲了，
1: 现在变了您。
0: 我现在就是。走道都怕那树叶砸脑袋，
2: 啊，
1: 就
0: 知道吧？
1: 有什么矛盾，咱主动认错，对不
0: 对，
1: 起，是不是？
0: 没错，也认
1: 是
0: 错就
1: 我
0: 完
1: 错
0: 了，
1: 了，
0: 对
1: 吧？
0: 对，哎，对
2: 好
0: 对，
2: 吧，跟他这种性格相匹配，真的性格相匹配，喜欢这种什么说话痛快，对吧？有点纯北京人那种，能在直那说话的，俩人说话能说到一起，这女的也这样能跟在一起，真的。
3: 因为我跟党先生属于同龄人。像我们是有一个通病在哪儿呢？就是比较固执，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应该明白好多事情了。就是凡事太轴吧，有时候让自己难过，自己过不去。
4: 对，
3: 现在呢，你看咱们掐头去尾，咱说人活70古来稀，咱们再刨去5年睡觉。咱还能过5年的好日子，就比如说啊，万一活特长呢，那就烧上了。哎，这5年把什么都看淡啊，让自己心情好，过得去。您自个儿心情好了，您找一老伴儿，哎，他心情也会好，是不是？咱来这儿找老伴儿来的，就过一个小幸福的日子，就不较劲了，就什么就看淡。
4: 您说这对，正所谓什么呢？我听一位老师跟我说的。面对将来，活在当下，就这几个字儿。我说谢谢您，给我开了悟了。
3: 对，
4: 这确实。
1: 党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男孩儿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像银发少年像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头发没白哈，但是就觉得他的内心里面60岁住着一个20多岁或者18岁的一个小伙子，就那种感觉。
4: 对
1: 啊，比如说像您一上场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说哎，这肯定是受了好大的委屈，因为这个对象我都可以不找了，但是我要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
4: 对，
1: 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年龄，可能才会习惯于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又想，就是随着您的一些描述了您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位爱狗的先生，就是对小宠物、对这个小生命，他能有如此多的这种付出，像1天6-5次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对爱小宠物的男士应该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我们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讲，那像您对未来的伴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个比较。那你对小宠物是这样投入，那您对待您的爱人又会是怎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情感方面的投入，可能对方也要看他的感受和对照出来的，到底你是不是真心爱我。那很多时候我认为高自尊的一位男士，其实在很多这个处理婚姻情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会让爱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你到底是更爱你自己还是更爱我。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倒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好的特质，可能在婚姻情感当中又是双刃剑，是有两面性的。
4: 您说完了吧？
1: 啊，
4: 我跟您讲啊，我可以说一句啊，
5: 我感觉您准备录个晚上
1: 了
4: 啊，别打断人家，打断人家要不礼貌啊。
1: 嗯，
4: 我付出全是为对方着想，没一点为我着想的。
1: 嗯，
4: 到头来怎么着？一点好都没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比较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啊？别人的事儿我不掺和。您知道吧？
5: 您想找
4: 我找一个什么呢？
5: 啊！
4: 您一天到晚别疯疯癫癫的，我这旅游去吧，我这玩去吧，这不了。我找一个本本分分的，会过日子的。
5: 那人想出去旅游不行啊，又不是天天外边旅游，人一年出去旅游2次游还不行啊？
4: 我不限制，我不管，因为什么呢？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5: 不，那行不行？人家玩，您不刚才说这
4: 玩去吧？你有那条件你就玩去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不陪着。我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不陪着？我家里有狗，那这现在我心里一火燎的。那您说我不一 这玩那玩去，我受得了吗？我那狗找谁去？
5: 这媳妇儿想跟您一起出去旅个游，您老不去，一年不去，两年不去，八年都不去，人家心里。

0: 也未知。
1: 我还张罗呢，我不是说我不张罗，我还张罗去呢。
0: 那您
1: 不去啊？
0: 您跟着去吗？就未来的老伴儿。
1: 去呀、啊！
0: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们糊涂了呀！
2: 说是你去呀、啊！
1: 我张罗，咱上哪儿哪儿？这比如说啊，咱出国也好，在国内游也好，我跟着你一块儿去。那时候是什么呀？我有这条件啊，我把这狗啊可以送朋友家去。
0: 对呀、啊，刚才我一说嘛，您要找个未来的老伴儿，你说老出去旅游都不行。我说那人家还想跟您一起，你不说我不陪吗？我家里有狗。
1: 咱们呢？死店活人开，这是北京的话，对吧？死店活人开。你现在来讲啊，您出去玩去吧，您天天出去玩去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跟您讲，我过日子都是媳妇过。
0: 这个、左头也是您说了，右头也是您说了，都被您说了。我现在如果我是您的女朋友，我现在就糊涂了。那咱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出
1: 去
0: 了吧？你说不行，我还有狗呢。说那咱不出去了？你看我还给你张罗呢，你这。
2: 您就是老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哎，当我想变的时候，我总能找出一个东西来说我有理。

0: 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责令支付之后仍然不支付的，那这个时候就构成本罪了，将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话呢，将会处3到7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不过在这条规定中也明确写道，在提起公诉前，相关单位或个人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减轻或免除处罚。
0: 主要的话是体现我们的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的话呢，也主要是要积极的去化解纠纷，避免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也是及时的解决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促进他及时的去进行支付，积极的解决相应的这种劳资纠纷。
2: 看着真提气啊，法律长出牙齿专啃硬骨头。要知道恶意欠薪这事儿可不只是寒了劳动者的心，更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3: 没错，希望这样的力度啊可以继续持续下去，让劳动者的每一份辛苦劳动都有所回报，这才是劳动节应该有的样子。
2: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到了五一假期啊，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儿，免不了呢要下个馆子。汪洋，不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多，但是吃起来呢倍儿少的这种菜品？
3: 就是有点样子货的感觉。这确实碰到过啊，有时候感觉那一盘菜端上来，看着分量非常足，然后吃着吃着呢，就发现这筷子一戳就戳到那个碗或者盘子底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盛菜的盘子啊，底儿很高，实际上那个菜并没有多少。
2: 哎，说到这儿啊，这前不久呢，北京晚报记者呢就走访了一些餐馆，专门报道了这种现象，还总结出了一个词组啊，叫做餐具内增高。咱们先来说说丰台区的一家麻辣香锅。消费者呢是自个儿选食材，价格是这样的：素菜35块一斤，荤菜70块一斤，锅底呢10块一份，米饭呢是3块钱一份。
3: 等记者挑完一结账啊，素菜呢半斤多，荤菜半斤左右，加上一份米饭和锅底，一共是67块多。不一会儿啊，服务员就端着一个又大又圆的金色餐盘，然后搁在一个红色的炉座上。那个炉座啊，乍一看呢像是给餐盘在加热，其实并不是啊，就是一个支撑，把这个餐盘给垫高了不少。
2: 再来说这个盘子啊，看着挺大，装着一大盘的麻辣香锅，实际上呢却很浅，拿筷子呢轻轻的划了两下，菜就见底了。社交媒体上呢不少消费者对这家店的评价就是量少性价比低。
3: 记者后来呢去网购平台一查，有和这种餐盘啊差不多的产品，叫麻辣香锅专用盘。甭管大号小号啊，这盘子外圈都比里边装菜的地方呢宽出6厘米，视觉上啊显得更大。餐盘呢再加上炉座，总高是8厘米，但是盘的深度啊其实只有3厘米。
2: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大兴区一家铜锅涮肉店。记者呢点了一份69块钱的精品雪花牛板腱，重量呢是3.5磅。服务员端上来的时候啊，看着堆的像座小山，结果呢用筷子一夹，这才发现那个小山呀、其实是盘子的形状，叫火山盘。肉片是一片一片的铺在上面的，就造成了这种看起来像是小山的这种错觉。
3: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见过这种盘子啊。
2: 嗯，
3: 而且这种盘子在网购平台也能搜得到，它能让火锅的肉片呢呈现出堆成小山的样子，因为内部可以放干冰啊，营造那种烟雾缭绕的状态，所以也叫干冰盘。有商家称啊，说它能够提升出餐的视觉效果。
2: 现在呢还有专门定制这种餐具的。记者在批发市场看到有商家呢卖专供面馆的新式面碗，碗身呢从宽到窄呢过渡很快，和传统的面碗相比呢容量肯定是变小了。
3: 而在另一家面向酒店的餐具市场啊，有商家直言说，现在酒店呢讲究视觉的卖相和这个仪式感，然后您就看这个碗啊，外形圆润，里边其实很浅，就形状感觉跟那个飞碟似的。
2: 那我们说消费者怎么看这事儿呢？因为爱吃火锅的消费者说啊，他心里呢有预期，知道这种店大概什么风格，菜量和价位是多少。那他呢喜欢和闺蜜啊边吃边聊，顺便打卡拍照。那如果说单纯为了吃饱，他就不会选这种所谓的漂亮饭。
3: 没错。
2: 嗯，
3: 但是也有消费者啊不这么看，他们说啊，说追求出餐漂亮和经济实惠它并不矛盾啊。出餐是漂亮了，但是量小了，价格上这商家是不是应该也相应的降一降呢？
2: 对于餐具内增高，有律师认为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这类看着多吃起来少的餐饮套路，本质上呢就是利用了视觉误差误导。

0: 消费者，容易构成误导消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当然了，商家呢，就算使用这种内增高的餐具，如果说这菜单上啊明确写了每道菜的克重，而实际菜品也达到了那相应的克重，那其实也不算是违规。
0: 接着呢，咱们来说一说去年七月发生在江苏苏州的一个案例。根据《扬子晚报》报道，当地的一家餐馆呢是卖3.9元的糖水，被一位消费者拍视频呢吐槽啊，说这个碗底啊特别的厚，而糖水呢就薄薄的一层，那这也是引发了舆论争议。商家进行了回应啊，说每杯标注了90克，当天因为是用餐的高峰期，高脚玻璃杯呢不够用了，就用了库存的旧碗，但是实际上给顾客提供的餐品分量啊是一样的，不低于90克。
1: 当时呢，有些消费者啊觉得这款糖水性价比还行，说是在苏州核心商圈消费，这个价格算良心了。不过呢，也有人建议啊，说这个容器设计应该更合理一些，免得心理落差太大。那这个事儿过后啊，餐厅就全换成那种高脚玻璃杯了，容量一目了然。
0: 也有专家称，标注商品净含量确实能够减少争议，但有时候消费者对于商品净含量啊，并不一定有具体的概念。如果说餐具看起来的分量明显超出了实际净含量啊，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对消费者啊造成误导。比如说菜品啊看起来满满当当的，等消费者下筷子的时候才发现，实际上啊寥寥无几，压根儿就没法让人吃饱。那这种体验对于咱消费者来说显然是很不美好的。
1: 没错，当然了，外出就餐呢，有人图的是精致，有人图的是实惠，消费者呢可以各取所需。对于商家来说啊，使用内增高这个餐具不是不可以，但最好呢不要把内增高的餐具当成一种障眼法，让消费者产生被忽悠的感觉。每一款菜把分量摆在明面上，既体现出商家的厚道，又能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啊真正是心中有数，从而自主地进行选择。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明智之举。换句话说啊，就是把对消费者的尊重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之中，这样的商家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0: 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呢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 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的最美身边人呢，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不过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伙来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的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呢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啊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啊，盗窃非机动车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做“金盏守护之星”。
1: 别动！
2: 我没拿。
3: 你不止一次干。
2: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4: 必保是你。
5: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6: 不知道。
5: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7: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8: 来，你知道吗？给我说，
5: 起来，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7: 在打击盗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9: 我工作狂，
10: 雷厉风行。
11: 现在所里的盗非就指着韩征同志，
12: 不换神速，盗非专家，黑猫警长。
7: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13: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7: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非嫌疑人100人，盗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14: 哪个是嫌疑人？
15: 马上走了，就是。
14: 哦，
15: 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那个鞋，包括他那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个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14: 反着穿的。
15: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三个村，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了，到那直接就已经走了。
7: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4: 他就这一段是吗？
15: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
14: 嗯，
15: 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14: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5: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得。
14: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5: 奔天津呀。
7: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5: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14: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5: 前面这个跟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它，中间它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它要从林地走，大概率它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7: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16: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7: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0: 以后别再犯，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1: 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2: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3: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4: 不知道。
3: 想，
4: 我真不知道。
3: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4: 电瓶车。
3: 对，明白了吧？晚上。
4: 哦。啊，晚上我那电瓶车扔到那也没了。
3: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哦、
4: 是的，哥。
2: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3: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5: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2: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6: 你这给我说
3: 起来，起来，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2: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1: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5: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1: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回来伏法来了。
2: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3: 你说这个新国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光盘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你小时了。
1: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7: 我都不收电动，
3: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他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他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他这个复印件。
5: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案率有降低吗？
1: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1个也差不多。
2: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8: 对呀、啊，这里老大是吧？
1: 是。
8: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9: 4岁。
8: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9: 上小班
8: 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9: 我也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8: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

0: 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1: 啊，
0: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1: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不
0: 也可以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1: 嗯。
2: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3: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的事情啊，并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要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嫌疑人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安全的倚仗，千万人民警察中的一个代表。五一劳动节，向我们的最美身边人致敬。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五一小长假，我们帮帮忙呢也推出了帮忙小课堂系列节目，专家会手把手的教您鉴宝。那今儿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种很古老的玉石，那就是绿松石，形似松球，色近松绿，因为自己的外貌特征啊而得名。那据说呢，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大地的先民们就开始用绿松石制作饰品了。可以说这个绿松石啊，既有文化价值，又有收藏价值。我们的观众郭先生呢，就迷上这东西了，经常在直播间里啊看这个绿松石加工售卖。有一次呢，他终于是出手了，可是刚买到手里边啊，就觉得这东西不太对劲儿。
4: 很恶劣，很生气啊！一了解，哇，原来里头是这样，真没想到。
5: 让郭先生气不打一处来的是网购的这件玉石。
4: 绿松石这不是挺好看的吗？做好的绿松石啊，网上一说一假的呀或者什么的，我说那咱们就买这个原石，就去直播间嘛，看了一家还不错，有一个磨盘吧，完了底下摆了一堆原石，你挑哪块给你腰，现场给你磨。

0: 快，商家就打磨抛光好了，快递给了郭先生。郭先生收到货后是满心欢喜，迫不及待想佩戴一件。意外让郭先生始料未及的事儿发生了，
1: 因为他这个孔啊不是特好，我家里不是有钻吗？钻一下他糊了，钻头糊，我就不对，我就去点它，一点就着了。
2: 用火这样，
1: 对，用打火机去烧它，
3: 这外观就立刻变黑了是吧？
1: 对，变黑了，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冒泡，
3: 就感觉它外层有一种东西在融化，
1: 就我就是跟那个，对，你看它冒泡以后就冒烟了，不是烧塑料袋的味儿，
2: 我天啊，那个烧塑料的味儿，
1: 对，我那屋里都是，一烧完了，
3: 它这个外观现在变黑，摸起来这个是软的，然后还能刮下来，这个黑的，
1: 就是塑料烧完以后就那样粘的。
0: 这绿松石火烧一下，不仅能烧着，还有刺鼻的塑料味儿。郭先生觉得也太离谱了，他怀疑这应该不是天然绿松石吧？
1: 他这个是假的，因为石头应该是有石粉，肯定不会着。
0: 郭先生说自己也没有打算追究下去，于是便退了货，
1: 导致化疗，因为天天也都挺忙的，上有老下有小，他一看我把货发了，哇，一下就很硬气，你去检测呀，不懂就出证书，在那发笑脸幸灾乐祸呀什么的，那你说咱们也很生气啊，那我就说咱们就去检测，后来我不是就接回来了。
0: 随后郭先生马不停蹄拿着这块绿松石来到了检测机构进行鉴定，那鉴定结果到底如何呢？
1: 说白了就是假的。
3: 那我手里边拿的就是郭先生在这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这个鉴定机构然后出具的这个鉴定证书，可以看到里边给出的这个鉴定结果为是绿松石处理饰品，然后它里边标注的是可见填充物，可见染色。
0: 那这个鉴定结果说明什么呢？
4: 国标规定的话，如果有括号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常规说的作假，其他备注有可见充填物，这个就说明就我们既冲胶又染色的最常见的这种作假的方式，就是为了让它更好。
0: 申老师告诉我们，天然绿松石在火烧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燃烧起来，更不会出现塑料异味。
4: 发黑的话是不会像这种结痂这种发黑，它那种黑呢是因为你拿打火机或者说任何液体气体是这种燎黑的这种现象。
5: 那如何辨别真假绿松石呢？在这儿啊要跟大伙儿来强调一下，含塑料的这种低级仿品，它的品质感轻，光泽度差，而且呢真的绿松石啊，你上手一拿就感觉它会更重一些，也带有透亮的柔光。那说完了绿松石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玉石。我们的观众吕女士呢曾经跟闺蜜啊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人购买了一只黄龙玉的手镯，也是不小心踩坑了。那这个黄龙玉有什么门道呢？
6: 他说我们本来都是两个很精明的两个人，为什么还被骗？就心里边有点堵得慌难受。
7: 吕女士说她跟闺蜜俩人去云南旅游，
8: 黄龙玉的镯子，
9: 对，我看了大约3个多小时，真的特别好，也打灯打了，也看从我这个专业啊看的是非常满意的。
7: 于是在精挑细选后，两位女士一人买了一只黄龙玉手镯，
9: 4800，
6: 我花了7068。
7: 可让他俩没想到的是，回京后没多长时间，这手镯就出了问题。
9: 大约20天左右，我就发现我的手镯有裂纹，
6: 我的手镯也是一个很大的裂痕，
7: 2厘米左右的裂痕，明晃晃的在手镯外。
10: 当时看有没有裂纹？
9: 没有，
6: 当时看没有。
7: 两人纳闷了，这凭空出现的裂纹又是怎么回事呢？带着疑问，吕女士赶紧联系了商家。
9: 说姐姐，因为是你没戴的原因，放的时间长了，没保养好。
7: 没保养好，这手镯好歹也是玉石类材质，你也不能购买还不到一个月就开裂呀。于是消费者拨打了栏目组电话寻求帮助，记者也带着两位女士一起找到专家。
11: 如果这个黄龙玉本身不带裂的话，应该正常放那儿应该是不会有裂纹的。我的判断啊，大概率就是天然的，它本身就有这个纹，它不是后期磕碰形成的。像这只内圈的这个裂的话，大概率是加工过程当中。
7: 说到这儿，吕女士就有疑问了，当初她可是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没发现裂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那它在加工过程当中，它会采用这种抛蜡的方式给它化妆，裂纹或者石棉当时并没有呈现，后期才出现的。
7: 那么到底什么是泡蜡呢？这可与我们常见的打蜡抛光有很大的区别。专家也给我们看了这样一段视频。
12: 它如果不经过处理，它一定是卖不掉的。那怎么办？现在我把它下锅，再把

0: 它浇上这种神奇的药水，啊，3分钟时间，大家提醒我时间到，啊，我们捞出来做一个对比，让你看一看，这三个是没有下锅的，啊，这三个是没有下锅的，来你看看，煮完了之后，光泽度、油润度提高了，
1: 啊，通过高温的一种方式，通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甚至一天一夜，甚至好一个星期的，泡在那里面，然后让这个蜡液充分的进入这些微小的裂隙，出来之后再重新抛光，就是卖相会非常好。
2: 如果说普通的打蜡抛光就是给手镯简单的画了一层淡妆，而泡蜡相当于是打了玻尿酸，足以掩盖手镯本身的瑕疵。
1: 消费者去判断这是非常难的，如果你不是专业的经常看玉的人，可能也看不出来。
3: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伙儿啊，大家的旅游热情呢肯定是非常的高，都觉得好不容易出门去玩了，那除了拍照之外也得买点纪念品吧。但是买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擦亮双眼，当然更要对商家说的是，一定得做到诚信经营，才能树立良好的口碑，也才能更长久的经营下去。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那五一小长假啊，我们会带您在北京本地的馆子里去寻找全国各地的美味。首先给大伙儿来推荐的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潮汕菜。五一假期啊，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往往要的就是一个氛围感。那这家餐馆啊，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了，同时吃的也很有特色，生腌海鲜啊，让您感受到的绝对是原汁原味。
4: 潮汕菜又叫潮州菜，是粤菜系里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涵盖了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地。这个区域地处南海之滨，物产极其丰富，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独有风味。
5: 潮汕最标配的就是生腌卤水。
4: 潮汕地区海产资源丰富，各类海鲜自然是大排档的主角。潮汕菜烹饪海鲜追求的是清淡鲜美，一定要展现出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强调清而不淡，鲜而不腥。旧时候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潮汕人，会把新捕捞上来的鱼以粗盐腌制，然后直接食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儿，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潮汕名菜生腌海鲜。
5: 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一种美食，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现在汕头大排档都是这么摆，捞出来切，你就在那里吃了，那种市井街景啊，你仿佛回到70、80年代那种感觉。每个虾都是鲜活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去头去虾线，这么一拉虾线就出来了，用柠檬片来泡，柠檬那个香味会渗透到那个海鲜的食物那里面去，那老传统里面是没有的。
4: 传统潮汕生腌做法是用蒜蓉、南姜、鱼露、酱油、小米辣还有九层塔来调制腌料，生腌的底味全部来自这个步骤。而方培强为了迎合北京本地的口味特点，还特别加入了柠檬。柠檬的酸味和清香不仅可以给海鲜去腥，同时还能增加菜肴的清新口感。
5: 现在拌好了，我们就是把它通保鲜膜，冰箱里面冷藏8个小时，腌制8小时过后，味道已经全部渗透出去了。传统的潮汕菜的生腌就是腌完了在里面捞出来，直接一切就出餐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第二道交汁。
4: 除了在第一遍的腌料里加入了柠檬，还特别增加了第二遍交汁的步骤。
5: 青芥末，然后来一点点白糖、蒜蓉、蒜苗、小米辣、香菜，淋上去把它铺满就行了。我们再重新淋个汁，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味再激发出来。
4: 除了腌制的底料，新增的汁料，最后还要调制一碗蘸料，画龙点睛。
5: 来一点点糖，再来点蒜，来一点点小辣椒，颜色好看，再把它搅散。我们做的是把传统的味融进去，在这个味道上面增加了一些新东西。
3: 咱们这第一期啊，推荐的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那接下来要给大伙说的呢是徽菜。这有一些食品啊，它是有特殊的味道的，所以在口碑上呢是两极分化。比如说在北京啊，咱们经常看到的这类食物呢，像有豆汁儿，对吧？还有臭豆腐。而在徽菜里有这么一道菜，那就是臭鳜鱼。那为了让这道菜啊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接下来的这一位对它做改良了。
4: 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在对徽菜技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孔维华认为要想在北京做好徽菜，既要守住它的根，也要有破局换新的变。
6: 徽菜呢，臭鳜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他们的臭鳜鱼呢，臭味不够呢会加点臭豆腐去烧，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子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了功夫的。
4: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6: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中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化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它鳜鱼才能达到上面有紧实。
4: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6: 我们呢选的是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如果说你再高一点呢，20几度的话，你不能上桌，就你走过的时候就一股那个臭就都飘出来了。
4: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鳜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6: 我们发现粤菜虽然他喜欢吃蔬菜哦，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呀、啊、尖椒啊、香菌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儿，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尤其我们最后的时候拿个汁儿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4: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6: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烧把这鱼两面煎金黄，然后主要是去腥。再一个呢就是菜籽油呢它密度很厚，做出菜啊那个汁儿很浓郁啊，这样就不会像普通的油汤很稀不亮，鳜鱼也很香。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着15分钟，最后再自然抽汁儿。我们那个鱼呢就是与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加臭豆腐去吸出它那个臭的香味儿，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鳜鱼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4: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儿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3: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杜先生，他说本人家里呢有几十枚银元，不知道啊是不是有收藏价值，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一位是王先生，他说本人呢是集邮爱好者，收藏了很多的邮票，不知道现在啊价值多少，希望我们来关注。下一位是刘先生，他说他们的家里呢是有老人留下的瓷器，希望栏目啊可以找到专家帮忙给鉴定一下价值。这一位呢是李女士，她说本人收藏了一些瓷器、盘子和碗，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我们来关注。
7: 爱生活，每一天。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 粉，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

0: 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翠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3: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4: 凌晨3点您就起了？
3: 20多年了，这习惯。
4: 3点起来喝茶？
3: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5: 年了呀？
3: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使铁丝勒的。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人生最大的权利是选择，人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这里不贩卖焦虑，只交付健康。我们由来自三甲医院专家团队的食养秘方，不是盲目跟风，而是为你量身选择的智慧；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陪你把时间酿成身体的底气。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让你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生活方式。选择时间就是选择健康。现在扫码进群，每天前100名会员免费获得专家的食养方案。你的时间值得一次最好的选择。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大胆表达心中所想。
9: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8: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4: 我突然感觉您上场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啊。
8: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4: 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3: 自然疗法。
4: 是用针灸还是按摩？
3: 这都可以啊。
4: 所以就跟您将要干的那个中医按摩所其实是挺相关的。
9: 会英语吗？
3: 不会。
9: 那不行。
3: 对，
9: 再说了你还得有口证呢。
3: 是吧？

0: 对，那个英语你要上课考证。
1: 那不行，那不行，我也没养猪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切证据我考证我都有？
0: 对，
1: 咱国内
0: 的证不好使，要换成英文。
1: 网上可以查到的，
0: 必须得是英文的。
1: 国外我去过，
0: 你要给人看病，人家说我这疼那疼，我这块那个要拉筋或啥的，你都听不懂。
1: 那不新鲜，那不新鲜。有的时候啊，需要按摩。有的时候不需要按摩，
0: 不是你不管需要啥，客户要问你的问题，你要回答出来，要用英文表达出来。
1: 那不行，
0: 你没办法表达的话就不行了。
1: 那不行。
2: 哎，您会考虑去英国生活吗？
1: 不会，好几个国家现在让我去，留到哪儿我都不去。
2: 啊，
1: 因为什么呢？地域不同，我这儿一天到晚说不出两句中国话来，我不干，因为我爱说，对吧？我呢，说这个在中国怎么着都成。
2: 所以现在是您肯定不会去英国，
1: 我肯定不会去。甭说英国，哪儿我都不去，
2: 北京都不离开，
1: 北京都不离开，因为我守家在地，我收养的这东西我得负责任。待会儿录完之后我就得走，还有我爱动物。
2: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一个不走，一个必须会英文，那怎么办？还考虑他吗？还是考虑没播？
0: 你就回头，如果要是我们可以直接那个微信啊沟通一下，聊一聊，就是私下聊一聊，就还有后边。
2: 那这样，两位要不要到台下去聊一聊？没播的想法
0: 可以吗？
3: 给您的，
2: 去，
0: 好，你要是想的，我们上去聊一聊，可以。我感觉这人还可以，就是挺喜庆的。
4: 是吗？
0: 是。
4: 我今天吧也是作为这个观众啊，在这坐着，然后跟您是很荣幸。因为我是来看嘛，没有多想。但是通过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您的介绍，您的经历，我觉得您是很能干的。
0: 是。
4: 就是能够学那么多的技能，能够在异国他乡。
0: 对。
4: 啊，现在阿联酋又到英国呢，把事干那么好。
0: 嗯。
4: 能够挣到钱，还能够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地，有那么大的产业。可以说您是能人女强人也不为过，
0: 也不算，也没有多强，也没有办法，
4: 已经很棒，已经超乎了我们这个很多人一般成功人士概念那种想象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以我的情况呢，我是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韩老师这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到英国去，我自己会的，我能在那边派上什么用场，这是我一个疑虑。
0: 我觉得你是做什么？
4: 我是文艺演艺，现在主要做的是演员和婚礼司仪主持人。演员最多吧，
0: 你在那边这个应该找不到这种工作，
4: 应该是
0: 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4: 他那应该什么英国脱口秀就搞那些东西，
0: 没有，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4: 回头好好考虑考虑，希望咱们这可能多技术多了解，再来看一看。
2: 大哥这么有趣，你干嘛着急走啊？
1: 放狗去，
2: 招财起呀！
1: 一天五次，放他五次，我把他憋着。
2: 哇！
1: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头一次，一项任务，头一个任务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该归着归着。我
2: 啊，凌晨3点您就起了
1: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2: 3点起来喝茶
1: 啊？
2: 喝到几点啊？
1: 喝到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睡晚上的觉了就不喝了。
2: 那你晚上几点睇啊？
1: 我晚上睡觉早，7点多钟8点就要干我自己的事儿了。
2: 那即使是夏天3点多钟外边是黑的，您干嘛呀？
1: 那有的时候2点多钟呢，他睡不着了，我怕那狗憋着，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放大的放小的，就这么放。
5: 哦、还不一块儿放？
6: 这是收养的两只狗。
1: 收养的呀、啊，这都是收养的。
6: 年了呀。
1: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那是让人给扔了。
6: 哦，都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1: 跟着我就回来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就这个。我这屋里热闹着呢。
6: 您每天都得遛吧？
1: 5趟，早上起来3点钟开始。
2: 遛完狗回来开始喝茶，
1: 对，
2: 那会儿也就顶多5点吗？
1: 不到。
2: 那
1: 时候要3点多钟的话，也就是说不到4点。
2: 那然后接着干嘛？
1: 背着屋子蹲地，听着评书，唱唱京剧。
2: 哟，我会唱京剧呢。
1: 那当然是了。
2: 来两句。
1: 我就瞎哼啊。
2: 啊，来两句。
1: 头剃羊毫戏分明上写着，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老娘的5秒针，报名犯下了欺君罪，我多开封难容情，长亭和之上。

0: 不是张家武，
1: 我太像了是吗？
0: 对。
1: 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文化的，然后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沉稳一点的，
1: 嗯，
0: 成熟的。
2: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我这人呢保守，别叫我怎么说，我保守，因为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我接触那么多病人，包括女的，我的宗旨只有一个：第一，把人家病治好了；第二，我付出了，你尊重我，给我钱，我劳动所得，其余别的我都不考虑。
4: 嗯，
3: 我考虑什么呢？只有说借助这个平台，或者说朋友介绍。这个我考虑，你要说跟这个李那什么胡搞乱搞，我没有。
4: 嗯，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天到那会儿，就是做好准备，然后迎接病人，然后给人治病，是吧？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3: 我有一年多了不干了。
4: 哦，
3: 为什么说有一年多不干了？没法干，他心情不好啊。
4: 哦，
3: 尤其是
4: 因为离婚这事儿，是不是？
3: 对，
4: 哦，
3: 受了冤枉了。
4: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讲讲，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是什么哈？纯纯的北京爷们儿，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婚姻中的委屈，关键词没出我们就感觉到了，就特别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个劲儿哈。从小就长在什么哪片儿？就亮马桥那边吗？
3: 不是，从朝阳门搬到东直门。
4: 嗯，
3: 我就没离开朝阳跟东城。
4: 嗯，就从小就在那片儿。哎，那个你小的时候的那片儿是什么样啊？
3: 你说东直门里还行，你一到东直门外头那儿都是大伟堂。可是我们家住那地儿为什么好啊？它正好东直门里跟那个大伟堂中间那地方，现在恢复修的不错了。早前我那时候不行，下河窝那嘎了去。
4: 就是地道的什么二环以里长大的，是不是啊？我看您这个这个姓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3: 我是旗人。
4: 哦，那是不是您就属于家里讲究挺多的那种？
3: 现在没什么讲究了，我这辈还有讲究，到我儿子那辈就没有讲究了。
4: 对，您这辈啊，你讲究
3: 什么？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说，这个初一吃饺子，谁都知道吃饺子，那些都是肉馅儿。但是我年三十夜里的十二点以后，要想动就得动素的，不能动荤的。你要动荤的可不成，要让老家知道这动荤的，他真急。
4: 嗯，
3: 到破五了
4: 才能吃上肉馅的饺子。
3: 肉馅的自己擀擀皮儿。
4: 哦，
5: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北京那个人那个味儿，人家可能也看不上我。
4: 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您这怎么学的呀？这手艺
6: 就是您那个。
3: 那是我妈病，半身不遂，脑出血，我陪了40天。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啊，练练自然疗法去吧。这么着学，学完之后给我妈调。我妈活了21年零2天，88年10月8号病的，09年10月10号走的。
4: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3: 没做过什么，一直就干这个。
4: 哟，这看来是收入也不低，然后能把您养活自己养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3: 收入那不低，确实不低。
4: 嗯，
3: 不过现在落了赔了。为什么说也没收入了？这离了婚，我一分都没有，除了把我那工资卡拿过来，我什么都没有。
4: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委屈呗，是吧？我们
3: 没有什么委屈，命该如此。
4: 嗯，不是您刚才说说您的第二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
3: 咱说啊，就怕什么呢？没遇见一个好家大人。你这过挺好的日子，他过来了，蹦蹦过来了，挑事儿，干嘛？你打我闺女了吧？你找事儿了吧？我说你闺女在这儿呢，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呀？我到底做没做这些事儿啊？
4: 哦，非要说的清清楚楚啊，是不是？
3: 对啊。你得给我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了我窝囊啊。因为我坐在那儿一天一宿我没还合眼。
4: 我发现您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这事儿到底我干了没。
3: 对，我这人较真，
4: 是是、啊、
3: 我这人好较真。
4: 嗯，哎，三位先生，你们听到这儿你们说说。
7: 我认为啊，先生您

0: 我不能说人家对方，要说对方那就那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现在说先生，说我们先生今后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是吧？一定要克服自己可能占10%的那一部分的犟劲儿。我这么认为，特别犟，什么事儿都必须要弄明白了，跟谁闹明白了？说这事儿跟其他的事儿跟他，你说你要是跟一个另一半儿。能弄明白吗？
1: 我跟你讲啊，老郭都不敢说你，你知道吗？他怕你再跟他急了，他只好说你占10%的犟。对，在我这儿的就是60%以上的犟。
2: 这个我犟，我承认。但是来讲呢，我所说的只是
0: 您都
2: 3件事吧？说了2件事儿，最那什么的话，我都觉着臊的哈，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谁不愿意过好日子呀？
0: 对，
2: 我60了，我不愿意说那什么，我完了之后我离婚去，我不可能。
3: 党先生哈，用北京话来说吧，仁义、耿直，受不了委屈，
2: 对，
3: 人里不揉沙子，
2: 对，
3: 我对您就这几点评价。
2: 没错没错，
3: 您说我说对不对？
2: 对，我宁可啊，我自己在采访那儿吃亏。
3: 没错，您就
2: 气不吃亏。
3: 我不跟你说嘛，仁义耿直，
2: 可是
3: 受不了委屈，
1: 不是您
3: 眼里不揉沙子。
1: 对，眼里那沙子，我跟你说，就飘一地尘，我觉得您都不行。哎，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党先生特别爱干净，他在家里有你们家照片没？
2: 这厅这是厨房，开放式的厨房。
4: 哦，挺干净。
2: 我跟你说，我这人喜欢干净。我自己我喜欢干净，这是卧室，你看这让他们给咬的，你看看，让那大狗给咬的。
4: 哎呦啊，这个床边上都是他咬的
2: 啊，这个我这铺上了，这都是新的，搬过来的都是新的，都让他给撕了，3床被窝都让他给撕了。
4: 哟，真挺干净的。
2: 我家里干净，我自己我也干净，这是我养的蝈蝈，哎，我这养的蝈蝈半年了，我就好玩这玩意儿。
4: 您这得伺候他，您觉得费？
2: 不费劲，天天的换食刷鸟笼子。我这侄子这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4: 那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先生，
5: 看第一眼觉得这人挺凶的，然后实际上这人特别善。
4: 是我们这个先生看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凶，说话声还大，感觉跟人吵架似的，是不是？
5: 是。但是跟他接触啊，最多2次，你就知道人特别善。
4: 对，很善良。
5: 你看他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都是收养的。不是说到市场上花钱啊去买那些小动物，不是，全是收养来的，而且一跟他就跟好多年。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亲戚或者这朋友啊，都因为他这善，而且他比较直，愿意跟他来交往。
6: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家里是这个干净利落，所以其实性格当中也是，就您刚才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接受不了瑕疵。
2: 我心里干净，关键我没那么多，就说那
3: 或者咱实话实说啊，我也单身，我自己家啊也好几间屋，我一看你比我们家干净。
1: 刚才点评我们党先生，您是肯定他的做法，还是觉得您这
3: 其实在我这就是一半一半。
1: 哦，
3: 你看没有？
1: 这样您会这么做吗？
3: 要我可能会比他要婉转一些。会婉转一些。
1: 我们问问娟儿姐，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席里唯一的女士哈。
7: 我觉得这个男士，照他自己说，他真是有点较真儿。这个男士喜欢让人家哄，让人家说他几句好话。哎呀，老公啊，你挺好的，你看你那啥。或者是他的那个继子，就是哎，老爸，你对我妈好一点呗。你看他的脚都被狗咬了，你帮他好好治一治啊，好好给他揉一揉啊。要这样说的话，他就高兴了。有点像顺毛驴儿。
8: 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老郭跟这位先生的意见，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知道吧？第一，他养这流浪狗，而且还得带他去看病，知道吧？证明是有爱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强调这个家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认为啊，第三个呢，我是觉得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用什么思维，说白了，就像您这个性格，我三十岁的时候比您还这样厉害呢，老北京爷们儿。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咱们都60了，花甲了。
1: 现在变了您。
8: 我现在

0: 在就是走道都怕那树叶砸脑袋
1: 啊，
2: 就有什么矛盾咱主动认错，对不
0: 对？
2: 是不是？
0: 对，没错也认错就完
2: 了，
0: 对
2: 吧？
0: 对，哎，对
1: 吧？跟他这种性格相匹配，真的性格相匹配，喜欢这种什么说话痛快，对吧？有点纯北京人那种，能在直那说话的，俩人说话能说到一起，这女的也这样能在一起，真的。
3: 因为我跟党先生属于同龄人，像我们是有一个通病在哪儿呢？就是比较固执，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应该明白好多事情了，就是凡事太轴吧，有时候让自己难过，自己过不去。
4: 对，
3: 现在呢，你看，咱们掐头去尾，咱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咱们再刨去五年睡觉，咱还能过五年的好日子。就比如说啊，万一活特长呢，那就超上了。哎，这五年把什么都看淡啊，让自己心情好，过得去。您自个儿心情好了，您找一老伴儿，他心情也会好，是不是？咱来这儿找老伴儿来的，就过一个小幸福的日子，就不较劲了，就什么就看淡。
4: 您说这对，正所谓什么呢？我听一位老师跟我说的，面对将来，活在当下，就这几个字儿。我说谢谢您，给我开了悟了。
3: 对，
4: 这确实。
2: 党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男孩儿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像银发少年像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头发没白哈，但是就觉得他的内心里面60岁住着一个20多岁或者18岁的一个小伙子，就那种感觉。
4: 对
2: 啊，比如说像您一上场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说哎，这肯定是受了好大的委屈，因为这个对象我都可以不找了，但是我要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
4: 对，
2: 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年龄可能才会习惯于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又想，就是随着您的一些描述了您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位爱狗的先生，就是对小宠物、对这个小生命，他能有如此多的这种付出，像1天6-5次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对爱小宠物的男士应该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我们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讲，那像您对未来的伴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个比较。那你对小宠物是这样投入，那您对待您的爱人又会是怎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情感方面的投入，可能对方也要看他的感受和对照出来的，到底你是不是真心爱我。那很多时候我认为高自尊的一位男士，其实在很多这个处理婚姻情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会让爱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你到底是更爱你自己还是更爱我。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倒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好的特质可能在婚姻情感当中又是双刃剑，是有两面性的。
4: 嗯，您说完了吧？
2: 啊，
4: 我跟您讲啊，我可以说一句啊，
5: 我感觉您准备录个晚上了
4: 啊，别打断人家，打断人家的话不礼貌啊。
5: 嗯，
4: 我付出全是为对方着想，没一点为我着想的。
2: 嗯，
4: 到头来怎么着？一点好都没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比较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啊？别人的事儿我不掺和。您知道吧？
5: 您想找
4: 我找一个什么呢？
5: 啊！
4: 您一天到晚别疯疯癫癫的，我这旅游去吧，我这玩去吧，这不了。我找一个本本分分的，会过日子的。
5: 那人想出去旅游不行啊，又不是天天外边旅游，人一年出去旅游2次游还不行啊？
4: 我不限制，我不管。我不管，因为什么呢？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5: 不，那行不行？人家玩儿，你不刚才说这
4: 玩去吧？你有那条件，你就玩去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不陪着。我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不陪着？我家里有狗，那现在我心里一火燎的。那您说我一这玩那玩去，我受得了吗？我那狗找谁去？
5: 这媳妇儿想跟您一起出去旅个游，您老不去，一年不去，两年不去，8年都不去，人家心里也委屈。
4: 我还张罗呢，我不是说我不张罗，我还张罗去呢。
5: 那您
4: 不去啊？
5: 您跟着去吗？就未来的老伴儿。
4: 去呀、啊！
5: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怎么糊涂了呀？
3: 不是你去呀、啊！
4: 我张罗，咱上哪儿去？比如说啊，咱出国也好，在国内游也好，我跟着你一块儿去。那时候是什么呀？我有这条件啊，我把这狗。

0: 我可以送朋友家去。
1: 对呀，刚才我就说嘛，您要找个未来的老伴儿，你说老出去旅游都不行。我说那人家还想跟您一起，你不说我不陪吗？我家里有狗。
0: 咱们呢，死店活人开，这是北京的话，对吧？死店活人开。你现在来讲啊，您出去玩去吧，您天天出去玩去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跟您讲，我过日子都是媳妇儿过，
1: 这个、左头也是您说了，右头也是您说了，都被您说了。我现在如果我是您的女朋友，我现在就糊涂了。那咱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出去了吧？你说不行，我还有狗呢。说那咱不出去了？你看我还给你张罗呢，你这。
2: 您就是老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哎，当我想变的时候，我总能找出一个东西来说我有理，但是呢，说的就是那得看是谁的理。是我的理由，还是一个我公正的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要调一调眼光的。比如说啊，人家想去旅游，您说了，哇，这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他不是老旅游啊，旅游最多十几天就回来了，陪他出去玩玩，让他心情好，回家哎，又良好的运行半年。对吧？我觉得可以的。
3: 我倒觉得这个有一些，其实我遇到一对两口子哈，就是男士是非常宅家的，就是他喜欢在家待着，哪怕什么事儿没有，我就喜欢在家喝喝茶、看看风景都很好。然后呢，这位太太就特别喜欢跟闺蜜，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旅行。然后他们俩怎么相处呢？这俩人的生活的这种要求真的是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先生就很支持，说我媳妇儿要去，他就去。啊，我也没有什么怨言，等他回来我们也继续好好过日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在家待着也很舒服，所以两个人各不干涉，但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乐趣点。所以我就想问您先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您不一定说非要支持我，因为现在还没找呢，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某位女士，她没有现在特定的人选，所以您完全可以提要求，就我就是希望这位女士能跟我一样喜欢宅家，然后呢对旅游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俩生活的这个步调是一样的，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您可能自己不太喜欢出去，
0: 您说
3: 这意思吗？
0: 我明白了，这个呀因人而异。为什么说呢？说我不喜欢玩去，我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对方。
1: 咱这样，
0: 人家愿意。
1: 党先生，咱就提第一条，她要是个女的；第二条，岁数。
0: 55到60之间，
1: 嗯，
0: 首先来讲，排除什么呢？排除这鼠，
1: 嗯，
0: 牛，鸡，这都不行，
1: 嗯，行。
0: 除此之外，不要丧偶的。
1: 哦，好，那是不是北京人？
0: 北京人必须北京人。
1: 那北京有限制吗？二环里、三环里、四环里？
0: 啊，这倒没什么限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呀？他在网络方面，这手机他得会，他得比我强，因为这手机我不会，什么都不会。
1: 还有别的吗？
0: 没有别的了，
1: 就这几条是吧？
0: 啊，对啊。
1: 什么工资、收入、住房、孩子多少？什么有？
0: 不要孩子，最近最好别要孩子了，我怕了。
1: 如果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您是可以。
0: 男孩更不要了，男孩对对对不要。
1: 有孩子的男孩的都不要。
0: 啊，对，
1: 女孩呢？
0: 再好也啊。
1: 女孩呢？
0: 他不管，他不管他妈，不找事儿，还可以考虑。
1: 行，明白了。北京的女士，年龄在55到60之间，还要排除三个属相，
2: 手机。会玩手机的
1: 、然后最好踏踏实实在家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女士。哦，最好是没有孩子或有一个女儿的。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了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0: 几年了？几年了？
1: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0: 3年以上？
1: 嗯，
0: 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
5: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0: 对。
1: 啊，为什么呀？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5: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关注前沿科技，是个科技爱好者，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科技社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科技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4: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
5: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0: 对。
1: 啊，为什么呀？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5: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0: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啊，
0: 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0: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7: 党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0: 几年了？
1: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0: 3年以上。嗯，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0: 啊，行，那没问题。
1: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 哎呀，来，先生坐这边，党先生坐这
8: 儿。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1: 儿。你好，
9: 嗨啊、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9: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9: 对啊，
1: 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9: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8: 对。
1: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8: 对。
1: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8: 挺善良的，挺好的。嗯，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嗯，
1: 您这丧偶多久了？
9: 半年。
1: 哦，半年的时间。
8: 刚半年。哦，
1: 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8: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少。
10: 比他好点，你
6: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1: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
9: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一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1: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9: 最好有汽车啊，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就是离不开我。哦，
1: 你也养狗呢是吗？
9: 对。
1: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个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9: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啊，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1: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

0: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1: 聊聊吧。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2: 我觉得这个男的长得还行，嗯，
3: 啊，对，这个老
2: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哎，也挺好。
4: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半年腻的。嗯，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吗？
4: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5: 对对对，类型对对。
4: 第一眼缘还不错。
5: 对对，不错，真不错。
0: 您今年多大了？
1: 嗯，我62。
0: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1: 啊，北京。
0: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1: 丰台区。
0: 啊？
1: 丰台区。
0: 丰台区什么地儿？
1: 嗯，卢沟桥，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卢沟桥。
0: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1: 可以带你去转转。
0: 我住东单。
1: 我介绍我自己吧。
0: 啊
1: 我社会退休，62岁。
0: 社会退休？
1: 嗯，
0: 不是单位退休啊。
1: 嗯，社会退休吧。
0: 啊
1: 那个62岁，丧偶。啊，丧偶11年了。
0: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1: 啊，
0: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1: 没找。
0: 就没找
1: 啊？没找
0: 啊。嗯，你家是男孩女孩？
1: 男孩。30了，自立了。
0: 结婚了吗？
1: 不用，不管他。
0: 没结婚。
1: 啊，就是房子给他买了，
0: 就是没结婚，
1: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0: 哦哦，
1: 就是
0: 这样，
1: 就是我管不了。
0: 哦，
1: 就结不结在他，
0: 没关系的，
1: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0: 哦，住房是？
1: 100多平米吧。
0: 好，还挺大的。
1: 自己。
0: 哦。
1: 大概我见这么一情况。
0: 有车。
1: 肯定是有车。
0: 啊，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他那个
1: 没关系，
0: 就是
1: 没车，
0: 咱们出去玩去，
1: 没车现买一辆也，现买一辆也行。
0: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到
1: 号。有号。
0: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1: 我有号。
0: 啊，有号就可以。
1: 开玩笑
0: 哈。啊，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1: 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0: 就是
1: 这个
0: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1: 那我你
0: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得动，满处玩玩。
1: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0: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1: 哪年去世的呀？
0: 他去年，25年。
1: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0: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1: 这
0: 都没有力量。
1: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0: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1: 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0: 啊？伺候媳10年？
1: 她走了11年了嘛。
0: 也是脑梗。
1: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0: 啊，然后，
4: 照顾10年。
1: 我照顾她10年。
0: 哎呀，也挺辛苦的。
1: 她过完生日第3天就走了，就等于49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0: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4: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5: 不是，我们不在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6: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
7: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

0: 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
0: 嗯，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1: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嗯，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0: 他是老板，
1: 他是老板，嗯，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一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嗯，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呢，这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0: 都归你了啊，
1: 哎，都交给我。
0: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啊，
1: 当时没有，那得是一年以后了。嗯，他比我大好多。
0: 大多少？
1: 大十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一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嗯，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嗯，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嗯，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0: 那后来又怎么接受了？
1: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儿啊。
0: 比方说
1: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嗯，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哦，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0: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1: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0: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1: 就是欠人间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嗯，我爸呢，不听我的。
0: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
2: 是
0: 吧？
2: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身
0: 相
2: 许
0: 了。
3: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我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老公聪明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是聪明。
1: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0: 对，
1: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0: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1: 对，
0: 但活谁干呀？
1: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0: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1: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呀，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0: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1: 对，我们俩是97年结的婚，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红门那儿，买了一套商品楼。
0: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1: 手上还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

0: 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意思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1: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0: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1: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0: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1: 最后输了多少钱？
0: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1: 啊。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0: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1: 你那会儿
0: 也
1: 生气吗？
0: 生气呀，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一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也舍不得。
2: 落差一般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的落差太大了，知道吗？还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真多重。真的，
3: 他不愿意放弃，
2: 还有希望，那想拼搏的再回到一天。
3: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2: 挺坚强，一个女的心挺善良，真的。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我知道佳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0: 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4: 有伴认识的。
1: 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4: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准就能有好事吧。
0: 他来给我当胆儿了，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为什么老渴呀？
1: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0: 是
4: 第一次见面。
1: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4: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1: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0: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1: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0: 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1: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1: 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0: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 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1: 真不容易哈。
2: 为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都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得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1: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溜溜狗啊。
1: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1: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找一个60岁左右的
1: 啊，
0: 都可以，别70岁就行了。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1: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呀？
5: 愿意出去玩。
1: 哦，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5: 不找我一人也下来了就出去了。
1: 哦，哎，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5: 就因为想。
1: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5: 介绍过，没见。
1: 连见都不见。
5: 见了，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
1: 啊。
5: 我说太小了。
1: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5: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
1: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5: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算是。
1: 对吗？
5: 那太孤独了。
0: 那你这个累是什么累啊？
6: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5: 刷过一段。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哈、啊，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啊。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卡呀什么的，干点这些事儿。
5: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1: 都给你，
5: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1: 是吧？喜欢哪个群，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7: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8: 也差，
7: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8: 您觉得？
9: 我觉得还可以吧。
7: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1: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看他住哪，
1: 户籍，看看户籍。
0: 对，
1: 好，
0: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1: 看看住房。
0: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老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儿。
1: 避着你抽行吗？
0: 哦，那可以。
1: 啊，
0: 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儿，反正挺反感的。
1: 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0: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1: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0: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2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1: 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啊？
10: 对，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11: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是吧？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1: 看一眼，
0: 但是请向 我心里状态
1: 过一会儿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聊天。